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也被死无意外你要让生物那把枪放到那里我爹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也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0: 的红包包，我的生日礼物包包。哎，你家人呢？
1: 哎，你这是看，咱要学啥子呢？
0: 啊，他们都要买黑。
1: 我娘咪，我
0: 爱你。下个月我要付。哎，你要不要说？